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 eyli sahibimizi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ı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lib. Hao, dinleyen pangyomen,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以下句子。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这个还是在火车站买票的一个情景对话。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哎，不是，别打了吧，啥个的？不是，那开始我可能被闹的塞的，说来多，顺道的单。你要买哪一天的火车票？我要买26号到乌鲁木齐的车票。我要买鲁木齐的车票。啊，这塞不多的，准确说了，对吗？是不是的？下一个句子。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半票的跟你们是蛮一人不了就那么。我可以买半票吗？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买半票呢？就是学生是吧？还有是小孩，就是1米多少，1米3以下的小孩可以买半票。那么当时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说是吧，啊，那你的证件呢，比如说学生证呢，或者是啊你家孩子的户口本呢，或者是身份证呢，对呀对呀。好，下一个句子。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什么时候买票？还将被他到了 startup 做了，比如说你们还过两天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培训，或者是演出，或者是。

到内地其他城市旅游是吧，那么你肯定会问你的朋友或者同事啊，你们什么时候买票，到时候我们一起买是吧。啊，明天或者哪天有空我们一起买票。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放假的给你们带动给所有的别的，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三能买的不靠家，你们得多，他这里会别的多啊。我们学校，26号就要放假了，或者是7月3号就要放假了。这不靠家，他这里会把三就这样的带你们噻。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哎，不是奥东萨拉的运动波动，硬座卧铺软卧的样的干，别的你们再多，硬座的肯定是奥伦多卢贝勒奥拉姆斯，奥拉西的奥拉姆斯到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啊？我要买后天的车票。或是明天的车票啊，这些不多的。他讲的跟他们不少说讲的意思。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吗？你们得多，一人不得打算不那么多。那么你是学生吗？啊，有证件吗？学生证呢？这样的。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比如说啊，马上就要放假了，放暑假了。那么你们宿舍的朋友肯定会问啊，你什么时候买票呀？马上就要放假了，啊，我们一起买吧。现在都是手机上购票是吧？下一个句子，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啊，我们学校7月1号就要放假。啊，我们学校啊，6月底就要放假了。这样的，他真的都会不知道他说了吧？你跟什么时候放假啊？就什么时候，你就说什么时候。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那么多，我们都落不了的，我们都落不了的，我们是他说了的。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开始运动贝特 analysis。那么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呢？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是什么时候的？你把日期、时间要说清楚，是吧？买票的时候。下一个句子，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半票啊，一人不能。我可以买半票吗？你如果你是学生啊，我这波送我可以买半票，是吧？好，下一个句子，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啊？马上就要放假了，暑假了啊！你们什么时候买票 ？The title of holiday， 好像比较到了是嘞，差不多了，对不对？啊，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啊，过两天吧，对应的干。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As I know my type question， 它这个会比较多。啊，就是7月1号啊，7月11号或者6月底就要放假了，对不对？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的跟你们说，我们的卧铺的跟你们说，卡罗瓦特贝莱，软卧的跟你们说，用啥卡罗瓦特贝莱，对不对？上一节课我们都学过了，是吧？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我可以买半票吗？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Hayırlı hoş dostlar. Kilakatım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eyle.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eyli sahibimiz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ı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ip. Hao, dinleyen pangyoumen, jintian wo men jixu xueqi di shi liu ke de neirong. Jintian wo men xueqi yi xia juzi. Ni yao mai na yi tian de che piao? Ni yao mai na yi tian de che piao? Zhe ge hai shi zai huo che zhan mai piao de yi ge qing jing dui hua。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哎，不是，不是，大哥，巴萨卡的，不是，那开始我可能被那老塞的说来多，顺道的呢。你要买哪一天的火车票？我要买26号到乌鲁木齐的车票。我要买26号到乌鲁木齐的车票。啊，这是不多的，全给说了的，没什么不是的。下一个句子，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半票的给你们是买一人不了，就那么，我可以买半，可以买半，就是学生是吧？还有是小孩，就是1米多少，1米3以下的小孩可以买半票，那么。当时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说是吧，啊，那你的证件呢，比如说学生证呢，或者是啊你家孩子的户口本呢，或者是身份证呢，得给得给。好，下一个句子，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什么时候买票？可真别再到了 startup 说了，比如说你们还过两天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培训，或者是演出，或者是到内地其他城市旅游，是吧？那么你肯定会问你的朋友或者同事啊，你们什么时候买票？到时候我们一起买，是吧？哎，斯莱克将贝拉到了斯莱，啊，明天或者哪天有空，我们一起买票，对不对？下一个句子。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放假的给你们是他登个说的别的。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三能没得不考教你们得多，他这里会别的多啊，我们学校里会别的多。啊，我们学校就要放假了，或者是7月3号就要放假了。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哎，不是alone sat lat in the bottom，硬座，卧铺，软卧，这样的干。别的你们再多，硬座的给你是orunduqluq bilet alamsiz，alishni halamsiz da tu da。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啊，我要买后天的车票，或是明天的车票。啊，这是不多的，可真的给他们不少去讲的。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啊，买你们得多，一人不得打算不那么多。那么你是学生吗？啊，有证件吗？学生证呢？得给得。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比如说，啊，马上就要放假了，放暑假了。那么你们宿舍的朋友肯定会问啊，你什么时候买票呀？马上就要放假了，啊，我们一起买吧。现在都是手机上购票，是吧？下一个句子，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时候放假？你们放假？啊，我们学校7月1号就要放假。啊，我们学校啊6月底就要放假了。什么时候放假？啊，就什么时候，你就说什么时候。你想买？

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님들도오른쪽로빨랐다오른쪽로빨랐다알람스답소랍다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 High school non-belt analysis。 那么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呢？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是什么时候的？你把日期、时间要说清楚，是吧？买票的时候。下一个句子，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半票吗？我可以半票啊，一人不能。我可以买半票吗？你如果你是学生啊，我这波怂可以买半票是吧？好，下一个句子，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啊？马上就要放假了，暑假了啊！你们什么时候买票？

觉得哎啊，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啊过两天吧，对应的该。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啊，三诺麦德夸赞，大家都会别的多啊，就是七月一号啊，七月十一号或者六月底就要放假了，对应的。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的跟你们是卧轮的特别烂，卧铺的跟你们是卡罗瓦特别烂，软卧的跟你们是用啥卡罗瓦特别烂的跟的。上一节课我们都学过了，是吧？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我可以买半票吗？你们什么时候买票？